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0: 人儿，
1: 小荷才露尖尖角，排骨最好炖豆角，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吃三代鸟，铜雀春深锁二乔，来碗猪肉炖粉条，春花秋月何时了，有种姑娘叫姑鸟，两岸猿声啼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迁移，来份酥软炸里脊，清粉归。

0: 得到。
1: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回来啦，妈。
1: 我爸他今天怎么了？
2: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2: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3: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2: 哦。
0: 啊。
3: 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站上。

0: 现在是中午11: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

0: 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0: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高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字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

0: 员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这样。走起，
5: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4: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知了，有种姑娘叫姑娘，把岸鸳鸯提不住，像只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谦意，来份酥软炸里脊，清冷归。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回来了。
1: 行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啦，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4: 哎呀，不服老。
3: 豆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3: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看，时间来到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1: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那么我们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逸书院到金城立交，那么还有长江西路快速路的蜀山森林公园的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

0: 回来了。
1: 行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啦，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4: 哎呀，不服老。
3: 六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3: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哎，
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当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比如说独处的时候，各位最喜欢做哪些事情？比如说钓鱼、打太极、绘画都可以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哪些事情？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17:09，来到微观天下。据三峡集团的消息，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完成年度消落。所谓年度消落又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一起跟随央视新闻共同了解。
2: 所谓年度消落，也称汛前消落，是指水库按照年度运行调度方案，在主汛期来临前，有序将库水位从正常蓄水位附近逐步降低至防洪限制水位。腾空防洪库容的过程是水库水量调度的核心常规环节。金沙江下游乌通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四座梯级水库自2026年1月1号起启动消落工作，累计消落水量152亿立方米，较规程要求提前约两周消落到位。三峡水库水位于6月7号21时消落至 147.78 米，梯级六库联合调度，共同形成358亿立方米的总防洪库容，为长江流域备足防洪调蓄空间。
1: 我们常说啊，要善待自然环境，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在佛山，第一代林业人在荒山上种下了1000多万株树。如今呢，这一片大约有4100个足球场大的林海，森林覆盖率高达98.36%，每年释放氧气达到22万吨。值得一说的是啊，与恐龙同时代繁衍的这个金毛狗植物呢，再次自然生长，它的根茎呢金黄，形似狗头，也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被称为是植物界的活化石。
3: 穿上休闲运动服，感觉自己可以跑起来了。
4: 这里也太美了吧。
3: 对，
4: 这是属于佛山的地方吗？
3: 对呀，是佛山的绿肺，这里也是整个佛山生态系统最完整的一片地方，感觉每吸一口气人都焕新了。
5: Hello，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云冢国家森林公园。
6: 你好，
5: 我是护林员邓宏文，欢迎你们。
3: 他们说这个地方不光是佛山工业制造城市的生态保障，这里也是整个大湾区的生态屏障。
7: 我们云冢林场和我们佛山每个人的呼吸都息息相关，首先是它面积大，
5: 现在我们的林地面积大概是4.4万亩，大概是4100个足球场的大小，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是很高的，达到了98.36%。其实您看一下我们的图啊，佛山呢是我们图上这个黄色的区域，
3: 嗯，
5: 云冢林场呢就是在我们佛山的西侧，
3: 啊，就在这儿嘛，
5: 对，就在这里，
3: 嗯，
5: 中间这一条最核心的绿色的这一条是云冢林场，它是粤港澳大湾区西域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宛如一道巨大的绿色城墙，有效减缓城市热岛效应，是区域内的天然水库与超级过滤器，显著提升了空气质量。
3: 咱们也上河津区里面学学山怎么样？
5: 好啊，
3: 看看佛山的生态屏障到底长什么样。咱们现在整个这片林场里面大概有多少种植物？
5: 我们整个林场现在有植物780种。
3: 哦，那真的这个数量非常可观哈。
5: 嗯，其实我们云冢林场吧，它拥有3重绿色身份，它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我们这边的温度呢，要比我们的市区低3到5度。另外，它每年大概能够固碳14万吨，所以说它也是一台巨型的空气净化器。在它净化空气的过程中，会释放出氧气，大概22万吨。那么它其实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巨型氧吧。
3: 怪不得叫整个佛山的城市绿肺，也是大湾区的生态屏障。
7: 我们这里还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金毛狗，

0: 两位可以根据这个名字在这附近找一找。
1: 金毛狗有狗吗？在哪？哇哇！
0: 幸
1: 福。不是狗吗？
2: 可爱。
0: 金毛狗，它其实是蕨类。
3: 啊，是种蕨类。
0: 对，
3: 但是。植物。
0: 对，你们可以凭借这个名字，看看能不能找出它。近在眼前了，已经。
3: 是那个吗？
0: 也不是这个，其实在这个位置。
3: 哦，小姐，你来这个角度看，就是这一根特别直，
1: 这个啊。
0: 对。
3: 哦，就是因为它这里有金毛是吗？
0: 就是它，就是因为它的根茎有金毛，我们远看啊，它其实就很像一个，身子藏在土里面，但是头露在上面的一个金毛，金色的狗头。哦。然后金毛狗呢，它其实是。跟恐龙是同一个时代的，所以说它叫植物界的活化石，对，也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3: 那它这个在咱们野外是人工种植的吗？
0: 它是野外自己长出来的。嗯，因为呢，我们这一片都是人工林，那么随着我们改造以后呢，我们这个树种越来越多，嗯，环境就越来越好，嗯，生态多样性也越来越丰富了，嗯，各种植物呢就会。通过水啊空气啊还有一些鸟的粪便啊这么传播过来，如果说它们到达一个适宜的环境以后，它们就可以在这里扎根繁衍。
3: 所以这个金毛狗这么珍贵，它就是自然而然在这儿自己野生生长起来的。
0: 嗯，对。嗯，金毛狗其实就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我们这里除了金毛狗以外呢，我们还有观音座莲、梭罗，这些都是我们的国家级保护植物。嗯。
4: 这荒山披绿衣也是藏着几代人的坚守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真相啊。近日呢，2026年的驾考新增了很多个这个考核的项目，这样一个传言在网络上扩散。那部分网友呢，因为担忧考试难度上涨，仓促的报名驾校。那么，这一个说法究竟是真是假？我们共同来关注。
5: 真相来了，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反映出一些网络博主随意编造传播不实政策等虚假信息的问题，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今天我们来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谣言案。
6: 谣言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7: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8: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科目2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3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7: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8: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6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2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2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5: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真相逐渐清晰。所谓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并非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7: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2: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7: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六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8: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5: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何种处罚？
7: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8: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7: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9: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4: 这个以此来牟利啊，实在是不可取。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呢，在浙江温州，一位新手司机第一次上高速，33分钟开出了25公里，平均时速呢仅仅只有45公里。这样一个行为呢，导致了后方的车辆纷纷是变道避让，高速交警呢在收费站将其拦下，对其低于规定时速2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3分。罚款200元的处理。
10: 虽然啊，我们常说10次事故9次快，其实这个车速过慢同样也是有安全隐患的。
11: 这是浙江温州交警近日从路面公共视频中发现的一辆小车，行驶速度明显低于周边车辆，后方车子纷纷减速变道，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受到影响。高速交警在温州南收费站将这辆小车拦了下来。
12: 25公里的距离，你开了33分钟，平均速度只有45公里每小时。
13: 第一次上高速，我就不敢踩了，一直都速度都是很慢的，然后也想开快一点。
11: 高速交警对驾驶人王某在高速公路正常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时速2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
4: 这个提醒大家，开车上路安全无小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任何细节都不容忽视。我们再来关注高考啊，全国各地的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那么填报志愿的工作也将开启，我们一起来了解专家的解读。
14: 高考生和家长注意了，15期间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总量将超10万人，
7: 2026年啊，就有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集中扩招，力争增加20000人，利好拉满。今年啊，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分别扩招400人、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天津大学扩招260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扩招2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计划。那这些扩招名额将投向哪儿？一句话，全是国家紧缺急需领域。AI 智能类啊，成为了新增专业的风口。北航、西安交大等9所高校同步新开具身智能新专业，还有不少学校扩容了机器人工程、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专业。此外呢，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成为扩招重点。那么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也同步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中国农业大学新增的名额重点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都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交叉专业。大家可以留意心仪院校的具体招生计划，提前做好功课。
4: 那有关于新高考的两种志愿投档的模式，如何填报，如何科学制定填报方案呢？
14: 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出分后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也就即将开启。
15: 今年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其中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报则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29个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16: 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15: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17: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
15: 那么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的位次排名。
17: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15: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稳、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同时，专家提醒，提交前务必认真核对，确保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18: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9: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0: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1: 怕不怕？
20: 就是怕。
22: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1: 那你劝过他吗？
22: 劝过呀，不听。
19: 孩子小， 道理大。
20: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3: 不能乱开车。
1: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

0: 肥了。
1: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我的年龄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
3: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首先来看到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以及长江西路的快速路蜀山森林公园附近路段，目前车多缓行。高速通行方面，沪蓉高速武汉往陆安方向的车辆从长岭关服务区进行倒流。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可以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苗。
1: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好的，时间来到17:38，欢迎回到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静，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一路无忧。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独处的时候各位最喜欢做哪些事情，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舅舅说我也喜欢钓鱼。
1: 如果现在被你发现一定会生气，花了好多时间。
0: 再来看啊，糖果白说是喜欢收拾屋子啊，再有就是擦擦洗洗断舍离，扔掉一大包啊，处理好之后呢心情会变好。
1: 是你给的空气，你越不讲道理我就越想你，难道就
0: 再有再也说咬手指啊，这个还好不是脚趾啊。
1: 你不爱我，你不爱我是会爱我。你
0: 竹秋啊，说是我正在感受此刻的小幸福，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啊。现在外面没有下雨，对不对？这个散步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啊。
1: 衣服太多没洗干净就去看电视。如果现在被你
0: 再有大破节留言，散步听歌喂喂猫啊。
1: 也许你会
0: 啊，还有跑步。

机。一颗柠檬说，如果说我自己在家的话，我会做饭的，不会点外卖。再有就是刷手机啊，看剧，还有看书听歌，一个人可太舒服了。其实学会独处，成就更好的自己。其实独处呢，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啊。也许是年龄大了吧，我也会比较喜欢独处。这个独处的时候，我觉得。

0: 高素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独处的时候你都喜欢做些什么？来看一下三金啊，喜欢看电影啊，这个我也喜欢。再有就是喜欢听听歌啊，回家开车回家的路上自己在车里嗨起来。
1: 不爱我是会爱我你烦我你烦着我你。
0: 还有啊，这个海棠留言说，我喜欢一个人看股票啊，嗷嗷的叫，嗷嗷的看。再有阿东喜欢一个人去听演唱会啊，我觉得演唱会嘛，我觉得一个人去听有一个人去听的好处，对不对？一个人也可以嗨起来，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个结伴同行吧，找到一些共情感，一起唱起来。再有啊，耶耶鲁说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发呆。多吃点糖，这位朋友说一个人喜欢睡觉啊，还有看看书啊，刷刷视频，再有一个人的时候会去健身房健身，保持好的体态。
1: 衣服太多没洗干净就去看电视，如果现在被你发现一定会生气，花了好多时间。
0: 其实独处呢是一个人一种人生智慧吧，人只有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才能活得更有深度，对不对？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欢迎回到微观天下。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2: 热带高压边缘哈是雨水不断，而副高之内则是高温的主场。我们来看一个城市啊，比如说像海南的澄迈，这里的最高气温昨天是达到了40.9度，是打破了当地6月的最高气温记录。再加上当地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体感温度大概在45度上下，这天气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闷热难耐。好在呢今后几天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海南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是明显的收敛，但是由于湿度还是比较大，所以呢这种闷热的感觉缓解的相对是比较有限。未来几天呢的高温天气主要是集中在海南这一带区域。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个城市啊，比如说像海南的海口，今后3-4天最高气温是保持在36-7度，而且即便是夜间这里的最高气温也可以徘徊在28度上下，闷热的感觉是全天候的，所以当地的防暑降温工作也要做到全天候。主持人，
3: 好。那从昨天起呢到明天，江南南部华南持续桑拿天，尤其广东海南高温不下，午后最高温的时段空气湿度呢是普遍超过了70%。
4: 华北

0: 麻天的特点呢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感觉非常闷热，体感类似蒸桑拿。当气温高于一定数值之后，在气温不变的情况之下呢，相对湿度越大，体感温度增幅越明显。在不考虑风速和太阳辐射因素的情况下，当一个地方气温达到32摄氏度，湿度在50%左右时，体感温度就可达到高温标准。当相对湿度达到100%时，体感温度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
1: 桑拿天啊，极易诱发中暑，老人儿童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降温，及时补水。户外作业人员错峰劳作，定时休息，随身携带防暑药物，警惕

0: 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降温，及时补水。户外作业人员错峰劳作，定时休息，随身携带防暑药物，警惕。现象，比如说同一时间啊，东边是晴天，而西边却下起了雨，那么下至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气情况呢？
1: 其实这些天气它都预示着对流比较旺盛的时候，也就是说。 一般都要下至雨后，地面辐射受热的条件改善或者说增强的时候，才可能产生局地的这种对流。那么所谓的太阳雨，就是一块地方在下雨，一块地方可能还是晴天。那其实如果我们往上看的话，就是有一块云，而其他地方不一定有云，才会出现。那这种一定是在夏日，地面的热对流强的时候，所以一小朵云就很快发展起来成对流云。
2: 变成积云，然后降雨，但是边上可能依然是一个晴天，所以为什么说夏至以后其实就是进入了夏？好，那么我们继续来了解天气啊，应对强降雨天气如何科学的避险呢？暴雨天气这些知识您一定要牢记，一。 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二、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三、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四、及时将车辆驶离地下车库，不要在地下通道、涵洞等地躲避暴雨。五、远离带电设施与高大易坠物。 避开深积水路段，防止触电与坠井。六、提前准备应急物资箱，确认灭火器、应急灯可正常使用。七、如遇险情，抓住固定物体，防止被冲走，拨打119求助，告知准确位置。八、带电器干燥后再使用，检查房屋与电路，确认无隐患后再恢复正常生活。
3: 另外啊，这个夏季用电的安全知识，我们也一定要了解。夏季到，高温到，消防安全不迟到。夏季高温，谨防用电起火。这份用电安全秘籍，请查收。
4: 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确保家用电器能够进行良好的散热。
3: 平常要注意保养家用电器，发现绝缘零件损坏，电器线路老化应及时更换。
2: 出远门时应及时检查所有电器是否关闭，充电器长期使用容易引发火灾。这个离家出门之前啊，一定要关闭一些电源啊，也就是断电，充电线呢也不可以长期的持续的通电啊。另外呢，有一个小妙招啊。 这个如果说你出远门不记得是不是关灯啊，或者是这个关闭一些必要的电器的时候啊，有一些家庭电器必须要关闭的时候，可以在这个门上或者是这个墙边啊，出门的时候贴上平时啊贴上这个小标贴，比如说离家要关闭电源啊等等等等吧，这个也可以时常提醒记忆力不太好的朋友啊。
5: 说到这个用电安全，家用灭火器，各位都有购买过吗？那么家用灭火器怎么样选购才会不踩坑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有网友留言，想给家里买个灭火器，买个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呢？一般我们家里发生火灾，比如像这种床、窗帘、衣服起火，都是属于 A 类固体火灾。还有从起火原因来看，现在的电器火灾也是比较多的，这些属于 E 类火灾。同时，家里头厨房油锅起火。 属于烹饪器具引起的 F 类火灾，情况比较少见的还有像煤气罐起火、燃气管道起火等等，这些是属于 C 类气体火灾。综合来看，情况比较宽泛，所以选择手提式干粉灭火器，适用性比较广，扑灭一般的可燃液体、气体、固体物质以及部分电器火灾都是手拿把掐的。但是由于干粉灭火器它的抗腐蓝效果比较差，所以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增配一个水基型的灭火器，它操作简单，灭火效率高，持续时间长，对于扑灭易燃固体。 和液体的初始火灾是十分有信心的，不过在家庭使用中，记得不可以用来灭燃气起火。家庭购买最好是选择可以用灭电火的水基型灭火器。另外，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着火，记得只能用水基型的灭火器哦。同时，最后提醒大家。

0: 大家一点，消防队不售卖任何消防产品、器材，请大家一定要切记。
1: Alright, here we go。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传。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7: 时间的18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8: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以及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那么在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北向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以及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万江东路到百老汇，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见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暴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18:07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本节目

0: 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夏天吃凉的会比较多的时候啊，就肠胃如果说总闹脾气，可以试一试小茴香。那么下面呢，我们跟随专家一起来了解夏季养生如何去吃小茴香。
1: 小茴香啊，那可得先给它正个名，它跟咱们吃的茴香馅饼里的那个绿莹莹的碎末可不是本家。虽然名字只差一个小字，但是论身份那可是天差地别。这小茴香可是药匣子里发光发热的实力派呀。
2: 唐代呢有一本书叫《新修本草》，在里面呢第一次正式的收录了小茴香。那么记载它的主治呢叫做猪漏、霍乱及蛇伤，那么突出的就是它解毒散寒还有止呕的功效。到了明代呢，我们著名的医家李时珍，他的《本草纲目》当中指出了小茴香呢，它的解子如麦粒，主治寒疝、阴肿、胃寒、呕逆。
1: 夏季暑湿难耐，人们很容易被肠胃不适、食欲不振等问题找上门，而此时小茴香就能化身胃肠小卫士，在应对这些困扰时能发挥关键作用。
2: 夏天尤其是伏天是湿气当中最盛的一个季节，所以呢无论外界的湿还是体内的湿呢，是最容易伤脾胃的，会出现一些肠胃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胃寒、胀气、腹泻、食欲不振等等。而夏天呢，人们又容易过量的食用寒冷的食物，对脾胃的影响呢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医传统的养生理论当中呢，有一种说法叫做春夏养阳，所以夏天呢容易出现脾胃虚寒的症状也是非常多见的。而小茴香呢具有理气和胃、散寒止痛的作用，擅长调理脾胃之气而开胃、止呕止泻，可以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
1: 重点来了，小茴香好处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美味又护肠的药膳，茴香白术烧子鸡。这道菜里小茴香白术与子鸡的搭配那可是大有讲究。
2: 茴香白术烧仔鸡呢，它是一道药膳，它的核心理念呢融合了中医的健脾温中、行气化湿，讲究呢一个叫温补并行，适合夏季呢脾胃虚寒、中焦湿困的人群。因为小茴香呢它可以温中行气，引药入人们的中下二焦，针对夏季常见的寒性的腹痛啊、腹泻的症状呢是非常对症的。那么其中呢最重要的还有一味白术，它味苦甘，性温，归脾胃经，它是健脾祛湿的主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呢，它有温中之性，可以制约茴香的温散，防止温燥伤阴，也可以增强肌肉的补益效果。所以呢重点呢在于补气，而且不助湿。仔鸡呢一般指的是3到4个月龄的童子鸡，性质呢平性偏温一点，补气效果好，也不容易上火，而且鸡肉的优质蛋白为白猪的补气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很多体弱或者大病初愈的人群一般呢也都是要喝鸡汤来补益身体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综合来看呢，这道药膳呢有3味成分，可以调节胃肠的菌群，可以抗疲劳、健脾胃。
1: 小茴香、白术与子鸡这三者一联手，真是把美味和健康稳稳拿捏住了呀。不过话说回来了，这道药膳到底更适合哪些人呢？
2: 首先呢，它适合一些脾胃虚寒的人群。这个人群呢，它主要的表现呢是胃寒怕冷，大便呢不成形啊，食欲不振啊，感觉呢吃饭呢口淡无味，而且呢舌淡苔白。尤其是呢一吃凉的之后，或遇到凉风之后呢，就马上容易腹泻。这种情况呢，可以在这个药膳里面呢加3片生姜，来增强温中止泻的效果。其次呢，它适合于湿邪困脾的人群啊。虽然这个名词呢听起来好像很专业，但一说表现大家肯定特别熟。这类人群呢就是头身困重，口里面呢经常有黏腻的感觉，吃东西呢感觉没有味道，而且脘腹呢是胀满的，舌苔呢是又白又厚又腻。那么为了增强食疗的效果呢，这类人群可以在药膳当中加入10克的茯苓，以增强它利湿的效果。 最后呢，适合老年人，阳气比较衰弱，肾气不足的表现呢是腰以下有凉的感觉，并有腰膝酸软、腹坠冷痛，甚至呢下肢水肿。那可以建议这类人群加入黄精十克，适量的核桃仁一起来食用。
1: 想知道这道能够安抚夏日肠胃的茴香白术烧子鸡是如何从食材变成餐桌上的健康王牌呢？马上给您带来实操环节。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药膳是茴香白术烧子鸡。首先呢，咱们呢日常用那个小茴香啊，今天咱们要给它炒干、焙干、炒香它。白术是需要提前浸泡的。咱们选用的鸡块呢，今天用的是子鸡，鸡腿的话，把它剁成块，跟咱们今天做的效果基本是一样的。首先给它进行一下焯水，焯完水呢晾凉备用。接下来咱们就是把咱们的鸡块给它进行一下炒制。
4: 接下来咱们起锅烧油，用一点橄榄油、干辣椒段和葱姜。
3: 然后炒鸡块，炒上之后呢，咱们把小茴香和白术也给它一起放入锅中，同时呢进行煸炒，简单调个味儿，给点少许的酱油和盐就可以了。炒的微微没有水分了，水分稍微少一点呢，咱们给它加入一定的清水，最好呢是加入热水没过咱们的鸡块，然后给它进行烧制。咱们这个菜呢烧制十多分钟以后，基本上这汤汁也快烧干了。咱们把准备好的彩椒放进锅中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1: 茴香白术烧子鸡汤汁紧紧裹着每一块鸡肉，这道美食藏着怎样的惊喜？加一块入口便知分晓。
5: 高速加油，
1: 不过美味虽好，
5: 也控食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食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1: 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哪些人群需要对它浅尝辄止，甚至暂时忌口呢？
2: 首先呢，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呢是不能食用的。如果你有口干咽燥、潮热盗汗、舌红少苔，就大概率属于这类人群。大量食用之后呢，可以诱发你的咽痛啊、便秘啊、口疮啊等等情况。
1: 小茴香除了可以做这道茴香白术烧子鸡，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简单的茴香食疗方法，做法不复杂，却能在肠胃闹小脾气的时候帮上大忙。
2: 这里面呢还可以推荐一款叫茴香粥，它可以健脾祛湿，缓解腹痛腹泻。可以用小茴香两克，大米呢或者是小米50克，那么还有一些打成粉的茯苓，用10克一起来煮粥食用，也可以加入少许的盐。它适合呢大便溏稀、食欲差的人群，尤其是呢夏天在空调房里受寒之后的腹泻，那是更好用的。
0: 最近这几天呢，常常是阴雨天气啊，夏天湿气足的朋友，这湿气重啊，常有一些信号，比如说这个晨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乏力、睡不醒、皮肤暗沉、长湿疹等等。那下面呢，我们一起跟随专家了解，在夏天的时候，如果说湿气重的话，如何来调理？
6: 最近呢，天气炎热，雨水增多，湿气也跟着重了起来。对于我们风湿病患者来讲，湿气可是一个不小的困扰。今天咱们就从化湿的角度来聊一聊中医抗风湿。前一阵子呢，我们诊上也有这样的病人哈，就体重特别重，超重，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呢，一伸舌头就像粘了一层厚厚的这个舌苔，根本就看不到舌质是什么样，也是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就觉得自己乏力没劲这样的表现。当然病人来的时候呢，他自己觉得自己是气虚，来了以后跟我说，哎，大夫给我来点补气药、补阳药，我要好好补补。我就跟他说，我现在你湿气这么重，肯定是要先祛湿为主。湿邪呢有三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叫湿性重浊。什么叫重浊呢？就湿性容易阻滞在我们身体里，会觉得浑身不得劲儿，比如说身体会变得沉重，就像背着一个大书包，走哪儿都觉得比较累，头重如裹，就像戴着一个很紧的帽子，晕晕乎乎，四肢呢也会出现困倦，不想动弹， 关节呢还老是出现酸楚，像灌了铅一样，这些都是湿邪重浊在作怪。

0: 第二个特点呢是湿性粘滞，湿鞋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会非常粘滞，表现为病程上是拖拖拉拉的，就不容易好，它是一种缠绵难愈的表现。比如说临床上我们看到的湿疹，它老是反复发作，好了又犯，犯了又好，特别让人头疼。第三个特点呢叫湿性趋下，就是我们湿邪呢容易往往影响到人体的下部，比如说有的病人会出现阴囊的潮湿，有些女性会出现白带的增多，还有些人呢会出现下肢的水肿，胃肠道会出现一些拉肚子呀，大便的糖结不调的情况，这些都是湿性趋下所导致的。那咱们风湿病的患者怎么样知道自己的体内有没有湿气呢？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第一呢，我们就要看原有的关节症状有没有加重，如果在原有的关节局部出现关节沉重、酸痛、乏力，还可能伴有全身乏力、口黏、头重等表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体内湿气加重了。第二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舌象的变化，正常人我们的舌质呢是偏淡的，舌苔呢是偏薄的，如果发现自己的舌体偏胖大，舌体的边缘有齿痕，就像被牙咬了一圈这个印子一样，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脾虚偏湿的表现。从舌苔上来讲，如果我们舌苔比较厚、比较腻，粘在舌质上，这种时候也是湿邪偏重的一个表现。第三呢，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大便的情况，如果我们大便是粘滞不爽，老是粘在马桶上冲都冲不掉，而且呢总有排便不尽的一种表现，这个时候就是体内湿浊明显的一个信号。第四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起床的状态，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感觉全身乏力，四肢沉重，即使我们睡了足够长的时间也觉得睡不够的情况，没精力，这都是湿气在捣乱。第五呢，我们要看看皮肤的其他表现，比如说我们皮肤出现一种晦暗，或者经常容易长湿疹，经常水肿，女性朋友的白带异常，或者说我们会出现胃口不好，吃啥都不香，口中呢还有这种粘滞感，这些呢也都是湿气偏重的表现。我们就要注意内外的调养，咱们在内调养中呢要进行健脾化湿这样一个治疗。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有效的食养方法，薏仁水，它的配方呢主要是薏仁、赤小豆和山药。薏仁呢是传统的药食两用的资源，具有米中第一的称号。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主荆棘拘挛，不可屈伸，主风湿痹痛，所以久服呢可以清身益气，它主要是一个健脾化湿化浊这样一个作用，还有利水渗湿的功能。赤小豆呢，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利水消肿、解毒排脓。这里呢要注意，赤小豆不是我们普通的红豆，赤小豆的身形呢偏瘦小，个头呢也小于普通的红豆。山药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健脾的，具有一个补养脾胃的功效，能够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去除我们身体内多余的水湿之邪。用薏仁30克、赤小豆25克、山药20克，我们放在一起去煮水或者是煮粥来喝，大家不妨试试，在湿气较重的这样时节给自己的身体调养一下。中医养生中呢有句俗语叫冬养三九补品旺，夏治三伏行针忙，夏季呢针灸治疗对于很多风湿病人往往有较好的效果，趁着阳气充沛，此时呢以针灸刺激我们经络穴位，能够很好的调整脏腑气血，引阳气入体内，调动人体内的胃阳进行抗衡，从而达到扶正祛邪的效果，帮助我们去除风湿的病根。中医化湿的核心就在于一个字，叫通，让脾胃的气机通畅，让身体的水湿流通，让关节的经络通畅。抗风湿呢是场持久战，别想着一下子能解决问题，内调外防就能把这黏糊糊的湿气赶出去。
1: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 好的，时间来到18:22，继续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夏季养生啊，这西瓜翠衣。

0: 是我们平时最常在夏季遇到的食材。西瓜翠衣呢，是指的是这个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这个绿色硬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那么西瓜翠衣又藏着什么样的养生方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西瓜翠衣的解暑佳品使用妙方。
1: 夏季高温的时节呢，容易导致大家心烦气躁，那这时候呢，有可能出现胸闷、心悸、出汗多、烦热、食欲不振、精神萎靡这些症状。那在中医和日常保健里啊，这个西瓜翠衣是具有一定的药用和食用价值的。它是指西瓜这个外层的青绿色的果皮部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绿色的那个硬皮去掉，和内侧的这个瓜瓤也要去掉，那中间这层果肉就是翠绿色的，所以我们叫它西瓜翠衣。西瓜翠衣的性味归经呢，它在中医里它属于甘凉，归心胃膀胱经。西瓜翠衣的主要功效有三个方面，它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还可以生津止渴，那也就是实热型心火，我们是可以选用西瓜翠衣的，能够通过增加排尿带走体内的热毒，来缓解心火亢盛的症状。
2: 当您被心火扰得难以入眠时，可取西瓜翠衣搭配莲子心、百合煮水饮用，帮助您驱散心火，酣然入梦。若心火上炎致口舌生疮，将西瓜翠衣榨汁后调入蜂蜜，口感清甜，含漱片刻后咽下，既能缓解疼痛，又能加速口疮愈合。而面对心火引发的小便赤痛，西瓜翠衣与白茅根堪称黄金搭档，煮水代茶饮用，清热利尿，帮您轻松排出体内烦热，一身清爽过夏天。
1: 那在现代的医学领域其实也很受关注，尤其是西瓜翠衣里富含瓜氨酸，它在体内可以转化，进一步的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能够帮助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可以有扩血管降血压的作用。西瓜翠衣里边含的钾离子和水分可以促进排尿，减少尿酸沉积，可以辅助治疗预防尿路感染或者肾结石，它对我们泌尿系的健康很有好处。西瓜翠衣我们还可以捣碎外用，它可以缓解日光性皮炎，就是当我们轻度晒伤，我们可以用西瓜翠衣外敷。另外西瓜翠衣还可以在我们轻度烫伤的时候也可以外用，对我们的皮肤恢复是有好处的。那在夏季这么炎热的季节，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凉菜，这道凉菜的名字叫双翠清心沙拉。那在我们饮食上，我们是不是要讲色香味俱全？那我们这道菜您一看到就觉得清新悦目，想吃它。在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清心火。双翠清心沙拉里边呢，主要包含西瓜翠衣和瓜瓤，还有生菜、黄瓜、樱桃、番茄，还有我们的蜂蜜和核桃仁儿。这里边我们有一部分是属于陈药的部分，比如说黄瓜、生菜、番茄，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西瓜翠衣的清热作用。那我们西瓜翠衣是不能有脾胃虚寒的人过多食用的，怕伤害我们的脾胃。那这时候我们这道菜里有核桃仁儿和蜂蜜，可以佐一下它的凉性，来护一护我们的脾胃。那这道药膳呢，既可以降心火，又可以调脾胃，是既美味又健康的一道药膳。
2: 总的来说，西瓜翠衣虽有清热解暑、清心火等功效，但以下人群需注意，比如体质偏寒的人群，尤其是脾胃虚寒、易腹泻且怕冷的人，应避免过量食用，以免加重肠胃不适。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0: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以及西二环路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目前通行缓慢。再来关注沪蓉高速武汉往陆安方向的车辆，从长岭关服务区进行导流。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当火灾袭来的时候要迅速逃生，千万不要贪恋身边的财物。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8: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一起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比较简单，各位知道了解这个高山上煮饭很难把饭煮熟是因为什么原因吗？ A 是高山上有雪太冷了， B 是高山上没有煤炭， C 是高山上风太大火一点着就灭了啊， D 是高山上气压太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好，来看一下，舅舅说是 D 啊，太简单了。高山上气压太低，高山上煮饭或者是烧水的时候，很难把这个饭煮熟，或者是把水烧开，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小叶选择 D 选项，卡卡也选择了 D。好，这道题不卖关子了啊，正确答案就是 D 选项。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这个大气压强越小，气压低，沸点低，随之降低啊，沸点就会随之降低，所以说呢，很难把水煮开，也很难把饭给煮熟啊。好，今天的第二道题，还是生活常识题啊，生的大蒜碰到盐，它会变成什么颜色？A 是黄色， B 是红色， C 蓝色， D 是绿色。

好，我们来看一下答题啊。大橙子选择了 D 选项绿色，小红薯选择 A 黄色，生的大蒜碰到盐它会变成什么颜色？再来看一下，啾啾选择绿色，加加油选择绿色，也就是 D 选项。好，来看一下，某某也选择了 D。该用户已成仙，选择 D 选项绿色。目睹选择 D。你怎么发呆？选择 D 绿色。子文选择 D。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D 绿色。大蒜中的某一些物质啊，结合在一起和盐结合在一起，会产生这个化学反应，这个黄色素还有蓝色素啊，形成这个蓝色素。那么黄色素和蓝色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呈现绿色啊。好，继续来进行。

我们的第三道题，太阳系当中啊，这个八大行星当中哪一个行星离地球最近？ A 是火星， B 金星， C 土星， D 水星。好，上了一点难度啊，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看一下啾啾选择 B 选项金星，再来看一下子文选择 C 选项，还有这个猫猫啊选择了 D 选项， C 是土星， D 水星。好，再来看一下王洪哲这位朋友选择 B 选项。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金星。金星呢是太阳系当中八大行星之一，按照离太阳由近至远的这个顺序，它是第二颗，距离太阳 0.725 天文单位。那么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候呢，只有 0.28 天文单位，大约呢是4200万千米，它呢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再来一道这个天文常识题啊，这个月球当上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环形山，多数科学家认为呢，这环形山成因，也就是形成的原因，它是什么呢？ A 是地震， B 火山爆发， C 板块运动，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小行星的撞击， A B C D 四选一。

好，来看一下这道题各位的回答啊。大橙子选择了 D 选项，再有某某选择了 B 选项，好，还有这位朋友卡卡选择了 B 选项，火山爆发。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再来，图图选择 B 选项，良田选择 D 选项，还有啊 Molly 选择 D 选项，一串乱码选择 D 啊，芝士选择C 选项。好，这道题啊，不卖关子了啊，正确答案就是 D 选项。小行星的撞击，或者说是这个陨星的撞击，对于月亮上环形山形成的原因，其实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环形山上由于陨星撞击月球表面而形成的，另外一种呢是月亮上曾经发生过猛烈的火山爆发，形成环形山呢就是喷射出来的物质凝结而成的。那么现在呢，一般认为是环形山形成的原因是小天体、小行星或者是陨星撞击之后留下的星体伤痕，所以说这道题应该是 D 项选择。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答题环节先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节目同样要和各位说再见，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

0: 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

析，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

0: 上卿。
1: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2: 吁！来人呐，前面何事？
3: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2: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3: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2: 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3: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4: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2: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1: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2: 哎，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1: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3: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FM21.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

0: 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山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世界。

漫长的夜。

一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1: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仿口神医，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里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O型。

0: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

0: 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

0: 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1: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2: 吁，来人呐，前面何事？
3: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2: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3: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2: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3: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4: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2: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4: 廉将军，快快请起。
1: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2: 哎，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1: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3: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谁不愿此情能一笔成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

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汇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